0: 对上窗子干。
1: 那他的对上窗子功能上一天上个早晚上个不要在我这两年二零年上个上来的那一天你的家门我的房子破了你真的这些事实来给人家给配 offer 阿拉巴斯马上给你二二三给你给你拿到妈的本来行你这些要的是一来给你拖出去玩吗是
0: 对上窗子行
1: 就是他刚拖对上窗
0: 给上上班上班是上一种跟我们家的一个日常上班
1: 给大家看看多看看上班